你知道今天上午就能多几家没留法天上午把他说我母亲有病的病发病嘛可能都没事你是叫我的你别没觉得你知道吗我都看到妈妈过去就是他的今天你别跟他说妈妈别让我的妈妈是妈妈